在讲述世界只有一个日喀则之秦峦红河谷下集。今天当我们沿着国道349向康马一路进发，道路两边是绿绿的青稞和金黄的油菜花，农舍点缀其间，一派祥和宁静的田园风光。然而100多年前，当英国侵略军沿着这条道路汹汹来犯时，这里到处弥散着抵御的声音与抗争的怒火。康马是亚东通向江孜的必经之地，英国侵略军想要取捷径抵达江孜和拉萨，就必须穿越康马，于是这里就成为反抗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一场场悲壮的保家卫国的战役就此打响。1904年4月7日，萨马达阻击战首先打响，6名藏军英勇牺牲。8日，康马阻击战爆发，1000多名守卫藏军夜袭雪囊寺，打死打伤了60多名驻扎在那里的英国侵略军。9日，由正规藏军、僧兵和民兵组成的2800多人的守军，借助杂昌谷的地势，用土炮、土枪、原木、滚石与入侵者展开了英勇的搏斗。但是由于英军武器先进，敌我双方的战力太过悬殊，藏军最终未能阻挡住侵略军前进的脚步。杂昌谷阻击战失败后，

0: 决心、惊人的勇气，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1: 当时新野军把山炮对准剑门，威胁藏军说，如果不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就开炮，还朝着门放着枪，这些都是当时留下的弹孔。后来里面的藏军认为与其等死不如拼个你死我活，就挥刀冲出来，砍死了很多英军，还砍死了一名军官。
0: 乃宁寺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虽然藏军英勇抵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乃宁寺最终失守。今天走进乃宁寺，大门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战争留下的遗迹随处皆是，他们见证了西藏人民捍卫祖国领土尊严、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的精神将永远彪炳千秋，光照日月。1886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藏西边境的龙土山上筑起堡垒炮台，防备英军入侵。英国却召回清政府，妄称龙图山位于受他们控制的西金领土之内，无理要求限期撤卡退兵。在威逼未果之后，于1888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对西藏的武装进攻。1888年8月，10000多名西藏军民与英军在纳塘对峙，腐朽的清政府却向英军屈辱议和。1890年3月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3年12月又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续约，亚东被开为商埠，西藏的南大门被彻底打开。虽然英国通过第一次入侵西藏战争取得了许多利益，但他们依旧准备对西藏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1903年12月5日，10000多名英军由英国侵略者荣赫彭和麦克唐纳率领，从大吉岭出发，偷偷越过泽里拉山口，相继侵占了仁青岗、春披谷、帕里、堆纳等地。面对英军即将发起的大规模武装攻势，藏族军民团结一心，在距离堆纳村以北20公里处的曲美雄谷，藏军与英军展开了对峙。英军由于刚刚上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气候寒冷，一时不能适应，为了减少伤亡，加速进军速度，他们便开始预谋假借谈判之机消灭前来抵抗的藏军。当曲美雄谷的藏族前线指挥官离开阵地，英军已经将曲美雄谷团团包围。谈判中，英国军队毫无征兆地向藏族军队开枪射击，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扫射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英军就对镇守在曲美雄谷的藏族士兵完成了一次血腥大屠杀。700多名藏族士兵在这次屠杀中壮烈牺牲。如今，在曲美雄谷抗英纪念碑上，那些为家国而战的藏族英烈的姓名被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上。纪念构成了它多彩的颜色，远处皑皑的雪山与之相依相伴，美不胜收。帕里镇是亚东县南北地形的分界带，有高原第一镇之称。尽管背靠海拔7000余米的卓木拉日雪山，但这里却是一块海拔4000多米的南北狭长地带，为印度洋暖湿气流继续北进打造了一条生态安全走廊。帕里镇南部的这片开阔区域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基本不长庄稼，却

成为了优良的高山湿地和草场。每当盛夏，草原上开满五颜六色的小花，素有五色草甸之称。位于亚东县中学后山坡上的英国驻亚东驿站遗址，如今成为侵略者在西藏土地上留下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建筑物，也是近现代时我国西藏被英国殖民侵略的历史见证。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如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追赶着时代的脚步，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涌动着爱国的情感。这一切都将汇聚成奋斗新时代的前进洪流，串接起

0: 这里有世所罕见的美景，也有斑斓华彩的人文。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1: 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今天的日喀则正在。
2: 在城市之中生活的你，有多久没有来一场从心的肆意放纵？在满是压力喧闹声中的你，是否还记得当初向往的自由是什么？对于我们而言，短暂远离眼前的苟且不是逃避。
3: 哇，真的太棒了。那要是有了他，我整天就可以在车里面追剧了。
4: 没错，另外你看，他还内置了高通8155芯片，他可是同级豪华品牌中率先将大屏与高算力芯片普及的品牌，并且呢也支持当下主流的车联网、 OTA、 智能 APP、 语音交互等等这些功能，系统运行起来的流畅性也是十分的出色。另外呢，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它保留的无线 CarPlay 功能，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
3: 太棒了，我跟你说卓哥，我就喜欢这种大屏幕的设计，看起来真的就跟看电视一样嘛。而且呢，大尺寸的曲面屏呢，让我觉得它非常的富有科技感和未来感。哎，以往双屏的时候呢，我开车的时候就不得不要扭头去操作，那现在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它更加智能了，而且更加安全了呀。
4: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这款 XT4 啊，从观感上来说，充满了内饰的科技感、档次感，相较于其他的车型都大大提高了很多。而且你看到的中控台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合理分配出的空间，还有一些杯架的设计，中央扶手还带有储存的空间，方便我们将一些日常的用品随手即放、随手即拿，非常的方便。
3: 我觉得这块大屏幕已经这么有科技感了，它的智能表现肯定不差吧？
4: 那当然了，我们这台 XT4 啊，可是一台有求必应的大聪明呢。
3: 那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跟它无障碍对话？
4: 没错，来，我现场给你演示一下。
3: 可以啊。
4: 你好，凯迪拉克。
5: 你好。
4: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5: 我是
4: 怎么样？
3: 好可爱，
4: 够智能吧？好玩吧？
3: 好玩。哎，我也试一下啊。你好，凯迪拉克。
5: 你好。
3: 我想蹦迪。
5: 跟上我的节奏，动次打次，动次打次，
3: 直接857。
5: XT4 有求必应了。
4: 怎么样？够智能吧？
3: 可以啊，我们的凯迪拉克全新 XT4， 这绝对是超威表现，有求必应嘛。你说的没错啊。
4: 而且呢，我们这台 XT4 还支持 OTA 持续进化，可以给用户带来常用常新的体验。所以当时在

0: 我觉得也很舒服啊，完全没有那种起诉太猛让我觉得不适应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配备感呢又是来的刚刚好。
1: 是的，而且你们也发现我们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安静，这其实不只是因为发动机给力，也是因为 XT4 同时配备了48伏轻混动力系统，能够接受我敏捷的起步指令，百公里加速时间达到7.7秒，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10千米。另外呢，这套系统也非常的耐用，不光大大提升了座舱的静谧性，驾乘同样也安静。不信啊，你现在就感受一下。
0: 我来感受一下啊。确实呢，我是没有听到那种非常明显的发动机的声音呢，或者是胎噪声。而且啊，我感觉你刚刚在启动的时候啊，起步也特别的丝滑。那在动力系统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哪些比较智能的可以聊一聊？
1: 说到这个动力系统啊，那肯定是非常智能的了。这台车啊，它能够大幅度提升发动机的燃油效率，充分发挥燃油的势能，不会出现我加满了油但是因为启停等要求而过度消耗，可以做到智能自动调节油耗，省钱也更环保。其实凯迪拉克呢，在汽车行业百余年来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也缔造了无数个豪华车的行业标准，始终坚持在极致动力科技上的追求。这台 XT4 的驱动模式也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全新 XT4 拥有2驱和4驱两个版本，其中啊，4驱版本搭载的是双离合智能警告，还有车道保持辅助等等，能够让我们避免一些潜在的危险。
0: 哇，听下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内外兼修来形容它了？
2: 65载
3: 调查，当时我调查的是6种病害。现在我们给他们叫20多种病害了，就是分的比较细了。那个时候我们叫气甲、速肩、大面积空鼓、烟熏、便湿、发霉。
2: 1957年，捷克专家到敦煌474窟做修复实验，李云鹤得知消息，主动请缨做专家助手，他步步紧跟，仔细留意操作的每一个细节。然而捷克专家修复壁画所用的技艺和材料始终对中国人保密。

0: 后来我就也是模仿他使用的工具，但是修复这个立体壁画，墙壁上的是没有问题，但修复这个顶上的壁画就不行了。
1: 100多本日志，修复了4000多平米壁画，500多身塑像，走访了全国11个省市，先后为国内26家文物单位进行一线修复和技术指导。

0: 在我自己感觉上我做这种工作，这就比过去在我思想上踏实的多了。那个时候到洞口里面是平台太多了，是东倒西歪的塑像呀。这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做了一点成绩。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为什么还会想过，因为好多问题还没解决，我们还应该要继续。我们要把莫高窟的精神要传下去。我对祖国的荣誉，我觉得这个我最大的，我感觉是值得。
1: 余晖映莫高，
2: 我们这个村叫什么村？兴隆镇。它是一个自然村，然后它玉龙河边的村子基本都是也有沿着河边然后两边建村的，
3: 建村、
2: 对，所以这个地方就只有一条路，然后咱们这个村子就更小一点。
3: 多少年的历史这个村？
2: 好像按照这个房子来说

0: 的时候，这个房子有个200多年，然后新农家的人是姓朱嘛，朱姓，听他们说是以前是皇帝姓，然后那个时候清朝还是干嘛，他们就
1: 逃，
0: 对，逃难，然后就从那边就逃到这边来。这种房子啊，就是地主房，就所谓的有钱人的房子，
1: 有钱人家。
0: 然后这种呢，就是农民房，对，但是农民有智慧啊，大家用泥砖，这个泥砖它是用那个，就是那泥巴脚踩啊踩啊踩啊踩，踩湿了以后阴干，它不能直接晒，阴干了以后，然后再把这个一个个摞起来。它其实里面还是
1: 泥巴，
0: 泥巴，
1: 泥巴，
0: 只是就是有钱人嘛，他就在
1: 外层加一层砖，
0: 高一层这种。草木灰就是我老板的，他喜欢这个名字。我跟我们 boss 的概念就是，不要把你对民宿的这个美好变成你的负担。这个院子叫星星院，晚上的时候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星空的，因为村里面没有任何的光污染。以前就这片往这边长这么大一片，那片往那边长，按照我正常小法走的时候，从这边起来包起来，这边起来包起来，我就把它全部往上面推，推到上面去的时候，我可以在这上面做灯光，就像一个森林一样，一到开花的季节，这里漂亮翻了。我光抹这个抹了差不多有2天，腰都断了，我就拿水泥餐具
1: 慢慢
0: 刷，
1: 刷，
0: 对，那好吗？
1: 那还是很用心的。
0: 这个成本是相当高的，你看，像这边这个乱的呢，这一片基本都是我们重新给它拔起来的，重新再去找这个砖给它钉，
1: 把它弄上去。
0: 对，这个其实很吃力，
1: 这个是后面重新垒起来的。
0: 他们老房子的底子都是用这个石头做底基，然后上面再开始走泥砖，因为它要下面就是要包着防水的问题。这边这个后面就盖的，之前就
1: 还加上去了，
0: 对，重新恢复。这个叫桂树院，我们在院子里面种了棵桂花树
1: 啊，好舒服啊，
0: 好久没有人打理这里，其实我也觉得挺可惜。这边种的花是双色茉莉，所以它有清香。基本我的投影仪是我的标配，就是我只要是开民宿，我肯定会放，
1: 你放一定放啊。
0: 对，这棵树也是我挖出来的，之前我们刚弄完的时候好小一棵。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用一个攀岩上去做了个系统在上面，一块瓦一块瓦的用那个玻璃胶给它补了。小野就比大野要小一点点。这个地方其实本来我这个地方是有一棵树的，
1: 随哥
0: 房间里面种了一棵树，很高。
2: 客户是怎样一个年龄段比较多？
0: 首先家庭客多，
2: 就家庭，就一整个家庭。
0: 对，另外就是像你们这种五六个年轻人、七八个年轻人过来，
2: 就是团队，
0: 对，过来这边 happy 的。然后有大董，就是你们吃饭的大董，他负责我的餐可以送到这里来，也可以在这里给你们做烧烤。那大董觉得不一样，他就给你直接那里面薅出来，就是那种菜，你吃不出来是甜的。我当时挂这个风扇，我也费了不少脑筋，我怎么挂我都觉得不稳，后面我扎了一层又一层，这边跟大野小野的格局是一样的，但小野要小一些。这床是我用泥砖做的，这个木头就是从上面锯下来的，对，
2: 就地取材，
0: 对，这样我觉得不用花钱。这个桌子是
2: 木板
0: 而已，这也不用什么钱。这个是我用下来的废的攀岩绳，我应该算是用
2: 成本降到最低，
0: 对，
2: 用到极致。
0: 这个地方本来当时应该用一块玻璃来着，我觉得玻璃多贵啊，用纸吧。要不我看，我再画个龙猫，
2: 到哪都有龙猫。
0: 对，我女儿喜欢龙猫，我说没关系，我给你多来几个龙猫。
2: 我做乡村平台，其实就是。

0: 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女真祖先们劳作耕种时的号子，看到他们收获粮食时幸福满足的笑容。
1: 因为他接触农工，他就接触了铁，接触了铁，在古代社会啊，铁是生产力代表的一个符号。哪个民族？你像他们是从氏族，这个走向原始社会，一个原始社会要进入这个封建社会，就是谁快速的哪个部落接受了快速接触了铁，那他呢就是崛起的就特别快。
0: 女真民族走出森林后，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各部落的快速发展也催生着部落联盟的最终统一。公元1068年，完颜阿骨打在今天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阿什河畔出生，而此时的女真部落处于辽国的严酷统治之下，民不聊生。少年时代的阿骨打在此时也还没有完成从凡人到英雄的蜕变，因为他将和其他女真少年一样被独自深山接受大自然严苛的生存考验，在天寒地冻的冰雪中完成自己的成年礼。冬季的阿城天气过于寒冷，金京小学的体育课有时候会选择在室内上。
2: 怎么样？你得多少分？得多少分？
0: 抓嘎拉哈经常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体育游戏，而这个游戏就与完颜阿骨打所生活时代的一个传统有关。嘎拉哈源自满语，是羊或猪、牛身上的膝盖骨。抓嘎拉哈成为黑龙江省独具满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走进校园开设课程，甚至有专门的比赛项目。那么抓嘎拉哈为什么会和完颜阿骨打有关呢？
1: 女真人有一个习惯，这个男孩子到13、14的时候要移居。什么叫移居呢？就是你不能和父母在一起，你要独立的到山里去生活1年2年，那个有的是3年，那大英雄，像阿骨打这样的英雄都得是这样的。
0: 为了获得族人长辈的认可，年少的完颜阿骨打必须早早独立，捉到足够多的猎物生存下来。而完成成年礼的完颜阿骨打归来时手里的嘎拉哈，也就成为了那个时代女真少年勇气和力量的象征。
1: 猪是最勇猛的，你抓着猪是力量象征，你没有力量怎么能抓着猪？哎，完了以后呢，鹿是速度，你没有速度你怎么能追上鹿啊？取熊掌，完了虎口拔牙，哎，你把老虎弄着以后把牙拔下来。

0: 西山的辽国再也阻挡不了蜿蜒阿骨打的钢铁洪流，女真祖先们建立起的大金帝国鼎盛时期也曾一度统治了大半个中国。
1: 这是它最全盛时期的疆域面积，东北到达日本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北到达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以秦岭淮河同南宋接壤。
0: 大金帝国建国后政治开明，历代统治者对待各种宗教大度宽容。在阿城区有200多年历史的清真寺，有800多年历史的佛教寺院，也有古老的道观。正因为此，由道家炼丹衍生出的蒸馏技术得以被金朝皇室所用，使得中国北方蒸馏酒的诞生地出现在了阿城。为什么说中国北方蒸馏酒的诞生地会在阿城？传统的满族八大碗是一桌怎样美味的佳肴珍馐？山水阿城还有怎样的美景等着我们去发现？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山水流金，远远阿城》。

0: 玉辉决定攻读兽医专业博士学位。2015年
1: A species eating the eggs, it protects the eggs by taking them into our mouth, and that is one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species of fish. As I said, the male one is more aggressive because it protects and actually guards its habitat. It stakes out the area where it stays, and in that case, makes sure that the fish that is breeding.Does its job in the right way.
2: 咱们中国有句话说，父母对孩子的宠爱啊，捧在掌心里怕摔了，然后含在嘴里怕化了。你看这个雌雕，它这真的就是把它含在嘴里啊！哎，这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繁殖方式呢？
3: 这是它的一个繁殖的策略啊，认为口孵。当然也并不是全部的雌雕鱼都是采用含在嘴里面去孵育这个幼崽的这个过程，它也有是非口孵的这个繁殖的这个策略的啊。那么它们将卵含在嘴里面，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这远比要把卵产在这个岩石上面，或者是哪怕是比较隐蔽的贝壳里面什么的，都要安全的多啊。那么在这个期间呢，雌鱼呢，它基本上就不进食了，也不四处的游动了啊。它将这个卵含在嘴里面，同时呢，要不动的去张合这个嘴来搅动这个水流，这样呢，水从这个卵方就是流过，能够带来相当于是一个新鲜的氧气。那么大概经过差不多
4: 不少啊，那么它对其他的动物没有那么客气，
3: 对，
4: 而且有意思的是，其实雌雕的种类很多，比如在我们亚洲也有，神仙鱼就是雌雕的一种。
1: 牡蛎不安的是你好。

乡村画卷中最为亮丽的一笔。村内设有六个展馆，还有五院三居、一轩一客栈。如今，这里已经。

0: 离石，古称石洲城。相传古脊山下，远古时候一颗陨石自天而降，寰宇震动，赤焰冲天。周围的人们因崇拜神石而聚落城邦，最终有了城池。离石是吕梁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群河穿穿交融。离石素有三山抱石洲、清水绕城流的美誉，山与水构成了离石的基骨和脉息，天与地昼夜吐纳间，流清异香，摇曳出一片生机。离石之美，美在文明积淀，美在山水形胜。寻幽访胜，踏花问道，触摸历史，叩问山水。在离石，你可以感受时光之美，也可以感受山川之盛。九凤山上云垂烟接，杂树交阴，白马仙洞深藏
1: 雅观，有情怀吗？
2: 直壁砂岩器、深层煤层器，还有鱼土岩，这三方面是我们近期分公司在吕梁地区的一个突破。

为什么要去拍，拍的东西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也在问，我说自己这么坚持有没有意义。但是山在那里，路在那里，老百姓的期盼在那里，他都有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在那里，我对他们是有感情的，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怎么能不去拍了。我是刘亮亮，我是吕梁日报社的摄影记者。

我是2013年进入的报社，进入之初就在摄影部，最初呀跟着时政，但是我更偏爱拍这个社会新闻，我更多的把这个镜头是对准这个基层。照片只是一个载体嘛，最重要的是你传递什么样的东西去给别人。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一样，你所经历的事情不一样，然后你在底下采访、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看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你的影像里面更多的会承载这部分东西。一黄一河流域网络，千百年来就这样。可是，在这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在这个山西，长城、黄河、太行这三大旅游板块的这个促动下，它千百年来第一次穿不过这个茫茫大山，修通了。哎，这些老百姓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生活在这个黄河岸边的老百姓，盼到了一条新路。那你说，这个发生在旅游历史上，千百年来这么一件大事情被我赶上了，我能不记录？

0: 因为我本身就在这个吕梁山上长大的嘛，我们小时候就山区里面，推开门就是山。这个路呀，要么就是上山，要么就是下坡，就是这样，它是陡的这样，只能走，不行，一步走，走的人真的是很绝望，那个路那个感觉很绝望。我知道那个山里人对这个路的渴望，他们非常期望有一条路，有一条好点的路，能通向万界的路。因为我对他们有切身的感受，我经历过这个，知道他们的期盼，知道他们的心愿，所以我更多的要去记录这些东西。延航路是从这个2006年才开始修的，它是当时900多公里嘛，然后连着四个市，就是个忻州、吕梁、临汾、运城，然后呢。它，2009年的时候大概出行基本建成了，但是它实际上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延航路，因为它好多一部分路呢，它不是沿着黄河走，然后呢，这就导致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咱们柳林段，到这个石楼段，就是70多公里的这个山路，它是这个延航老百姓它是没有路走的，它不是行路呢，它是没路可走，就是只能你比如说去县城，我只能往山里面绕，但是这条路一直没有打通。柳林的最后一个村子，也就是石楼段的起点这儿，我选了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上，这个村里面的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我都提前进行了一个拍摄记录，记录他现在的生活，记录他没有通路的时候，他们的出行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哎，是过河的了，不是查卡税了啊，查卡税了。

0: 深爱上这项运动。此后，他像一只逐冰雪而生的候鸟，每年追随第一缕翻过阿尔泰的冷湿空气。陈学冬从定居的城市飞到阿勒泰，开启了一段日日雪场飞驰的生活。中国雪都阿勒泰最令人瞩目的标签就是滑雪。
1: 我们看看中国阿勒泰将军山的滑雪圣地，这是一个井然有序、非常发达的滑雪场。在那里，你可以有机会滑雪，让每个人和各个不同层面的学习者玩得开心。这里雪场和雪道的质量、雪道坡度、度假村的经营真的很专业，可以和欧洲相媲美。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为提高滑雪教练的技能提供一些支持，提高滑雪教学的方法与这里专业滑雪圣地的地位相匹配。
2: 第一呢，我们是大山，
0: 一幅古老的岩画清晰地刻画着古人滑雪狩猎的形象，这就是著名的敦德布拉克岩画。据考证，岩画的绘制时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有一万多年的历史。
3: 我们的岩画是吧，敦德布拉克岩画、布尔军的岩画是吧，还有梁城的岩画是吧，它都具备着岩画的滑雪狩猎的标准。
0: 单兆建，中国第一位滑雪国内冠军，被称为中国滑雪之父。多年前，单兆建在新疆阿勒泰见到了当地牧民使用的古老毛皮滑雪板，引发了他对于人类滑雪起源地的思考。
3: 人类滑雪起源的不是起源于某一项运动，因为
0: 如今他已经成为阿勒泰最受欢迎的角色。
4: 阿勒的这个形象其实它有很多元素的一个集合，你很难说它是什么。就比如说它的耳朵是古老毛皮滑雪板的一个象征啊，包括它的腮红，我们说这是到这来滑雪、到这里来赏雪的人，在外面冻一天脸被冻得红扑扑的。小时候我们在外面玩，然后回来妈妈说，你看你脸被冻红了，这个感觉。
0: 雪怪阿勒的设计者阿尔斯别克努汉在阿勒泰出生长大，故乡的冬天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4: 在我印象中的这个我阿勒泰的冬季啊，就是漫长的，天黑的早，很冷，只有嘎吱嘎吱的这个踩雪的声音。然后
0: 滑雪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产业，能令无数雪友着迷的不只是无可替代的自然条件，还有雪场建设、雪道景观、配套设施以及专业赛道和大型运动场馆的建设。
2: 我们已经就是在做一些承办更高级赛事的这种准备了，比如说科尔托海建了U 型场地、自由式场地，承接国家队、省队的这个高山滑雪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些雪道。另外呢，在将军山的周边呀，5公里以外呢，建了
0: 冰雪产业发展前行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前瞻性研究预防与救援技术深度结合，同步升级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走在前沿，也让阿勒泰成了最安全的滑雪圣地。
5: ARE 本身跟雪场巡逻队呢，就是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人员的培训，比如说巡逻队员我们在一起，然后这边的导师会教大家如何去，比如说雪层分析，然后观察。

重生，也都使我们青春中国历久弥新。那每一次青春中国的扬帆起航，也都是青春中国的前行跨越。下面。

0: 这些浮雕上的人物啊，都是为了海南岛的解放奉献了自己青春、激情、鲜血和生命的人呐、
1: 啊。那他们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缅怀的人呀。
0: 是啊，他们值得所有人的尊敬和缅怀，所以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这些女兵的故事一直

好啊，好啊，好啊。不过，这说起来话可就长了。红色娘子军是1931年成立的，又被称作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二师女子军特务连。当时的连长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唐琼花。这个连呐，一共是3个排，每个排是3个班，每个班是10几名战士，全连是103个人。除了2个年纪较大的挑夫以外，还有一个13岁的小炮兵，他们是男性，其他的都是女性。这就是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

娘子听当中啊，最后的一位老。

这是90多年前的事了，但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当年那激烈的枪炮声、喊杀声、爆破声仍然在我们的耳旁回响

0: 欣姐，当琴和舞蹈相遇的时候，在你的小脑袋瓜当中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思思姐，我想到的是浪漫，还有一丝感动。
0: 浪漫啊，那这个浪漫我也有同感。那你的这一份感动来自于哪里？
1: 刚才的双人舞啊，就是《红色娘子军》剧目中一个女战士临终前脑海中呈现的一段唯美的画面。本来呢，她和她的未婚夫约好的一起共度余生的，可是
0: 是呀，你看为了海南的今天，为了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此献出了他们鲜活的生命啊。
1: 对啊，所以我作为海南的孩子，我要努力学习，继承先烈的遗志，长大了推广海南，继承海南。思思姐，你知道吗？我们的海南不仅有椰风海韵，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哎，我当然知道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特别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是不是？
1: 是。
0: 必须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哈、啊。那你再想一下，如果海南的李锦和五指山的美相遇到一起，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美丽的图景呢？
2: 俗话说，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五指山为海南地。

0: 高山，更是海南岛的象征。五指山市的地名就来自于海南屋脊之称的五指山。
1: 午后乌云聚合，大雨倾盆，往往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异景观。飘带似的彩虹点缀天空，身处其中仿若来到仙境。假若喊一声悟空，孙悟空仿佛真的会踩着筋斗云，嗖的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0: 这座被森林覆盖的山城，生态环境、空气质量排全国前列，先后荣获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中国最美县域、中国天然氧吧等称号，被人们誉为华夏康养之都。
1: 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时节，呼朋唤友结伴来避暑或是御寒，踏步山城五指山市，徜徉在五指山市的任意一处景点，绿油油的森林映入眼帘，抬头便能望见仙境般云雾缭绕的山峦，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让你活力十足，心旷神怡。还等什么？欢迎您来我们的森林城市五指山。
2: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是五指山市第一小学的校长，今天我代表我们全校的师生，热诚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海南游玩，海南感受海南。海南不但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红色的基因与传承。作为主人，我热诚地邀请你们参与我们的活动，深入我们的身边，把艺术传承给我们。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京韵京味，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朋友们，一轮明月异域同望，
1: 一湾风情各美其美，
0: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1: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0: 在明月清辉的照润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并肩同行之路，定会越走越光明。
1: 在拥江奔流的涌动下，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合作共赢的潮流势不可挡。
0: 朋友们，一湾明月共潮生第四届跨国中秋晚会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但一湾相晚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雅乐将弦歌不辍，芳华待啄。
0: 朋友们，再一次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来相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ourth transnational Mid-Autumn Festival Gala is now come to an end.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everyone here tonight, especially who comes all the way to be with us. We will see you next year. Goodbye.
0: 朋友们，明年再见。
1: 再见。

0: 你是应该作为一个游客，你是应该先看完敦煌的壁画之后再来看我们的这部作品，
1: 嗯，
0: 还是应该看完我们作品之后再去看敦煌的壁画？
1: 我是先看了壁画再看了演出的。
0: 你会觉得有
1: 感觉会不一样吗？
0: 你会之后想再去回过头想再重新看壁画吗？
1: 好像会。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演出的震撼力比壁画本身还要大，因为壁画是死的，有那个现场人员的讲解了以后，你会觉得哎，能感觉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不是在你眼前活灵活现体现出来的。而看完这部剧以后，他把所有历史人物一个个变成活人搬在台上了，那个震撼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更强烈一些。
0: 可能你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也曾经试图感受一下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游客，他对于这两个同样是作品，那么在他心理上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有两种意见都有。那么有一种是说应该先看完壁画再来看演出，你会重新的对壁画里面的内容会有一个更深一度的理解。当时看壁画的时候，因为你所有的思绪所有的视觉是停留在那个壁画本身那个年代的艺术语汇上头，你无法把那些东西和你今天的生活产生关联。那么看完演出之后你找到关联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看完演出之后再去看一次壁画，那么再看的时候和我第一次看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这是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他觉得我似乎应该是先看演出，
1: 更了解了以后，
0: 对，然后我带有一种很强的目的去看壁画，这样似乎更好一些。因为谁都知道，一个是本身看壁画的票非常难买，要提前预约，是吧？谁也不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就这么去看，不可能的。那同时呢，对于壁画来说，他现在面对的这些参观的人群，他实际上此刻正在受到伤害。
2: 今天不是头痛就是在吐，天哪，我是在花钱买罪受吗？随着吉普车攀过一个又一个山峰，排除一个又一个难关之后，终于来到了位于海拔3650米的拉萨市。真不敢相信我跟天空的距离就一下子拉得那么近。看到这样雄伟的历史古城，高原反应的不适应一下子缓解了不少。我身处的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后来多番重建，经过十几世纪的酝酿，布达拉宫渐渐收集了整个藏族人民超凡的智慧和厚重的历史。
3: 今天呢，在拉萨我们有去看了布达拉宫，然后呢，过来大昭寺这边附近吃点东西，然后就顺便被这两位美女姐姐叫来编了一下头发。然后本来想说前面两根，现在要编13根，我还蛮紧张，不知道会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希望不会太贵。
2: 这次旅程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高原反应，虽然很辛苦，但是人这一辈子就是用来修行的，在痛苦中。
4: 其实我觉得今天Serene他穿的比较休闲，而且他放假，因为今天都天气蛮热的，那我会觉得介绍一些比较清淡一点的画像会比较适合他。那我觉得今天呢Serene可以试一下这个，这个它里面有一些栀子花，也有鸢尾花，这种比较一个清淡一点的花香，适合现在白天呢，还有休闲一点的装束比较去，就比较适合。
5: 香水咁靓，香水出嚟。我呢个摆落我袋一阵间。好香啊！
6: 这夏天都是比较清新。
4: 这个其实你用起来感觉会比较有亲和力，因为它带一点粉粉的花香，所以就白天跟夏天都是蛮适合的。
6: 所以我就是想就是选一些香水，就是旁人就是
4: 抽到说，就是哇哦，
6: 这就是令到我这很令人注意啊。
4: 如果你想让人家容易注意到你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带沉香或者是檀香木，木调比较重一点，或者东方调比较重一点的东西。那所以这些香水会比较适合晚上用，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
6: 是。

0: 没有用力，没长期没有去运用它的话，它就会萎缩，就是这个样子。
1: 那其实女性跟男性了，骨质疏松的年龄有没有差距呢？
0: 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就是说，外边说就是女性会比较快一点的，男生他一般说45岁以后，他慢慢也会有这个。
1: 45岁以后，那小孩其实年轻人呢、啊，青年人他那个骨质疏松的没有那么快出现的，是吗？
0: 其实我听过35岁也有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的生活者习惯，他平常晚上就看电视，5点钟看到11点钟，下午了3点钟下学回来了就打手机打电动，就打到5、6点钟，就是一天做，他想过的时间也是做，所以一天差不多，10多个小时也是坐下来都没动，没动他的那种没劲的他会萎缩。如果你看医生说你的腿没力的时间，他也会跟你说，你的骨头退化了，你的骨质疏松了，宝宝了，要去，就是这样的。
1: 那其实这样师傅有没有哪种运动化解吃什么东西，例如钙片啊、牛奶啊、猪骨汤啊，或者做什么哪种运动会容易把我们的那个骨质的密度增加呢？
0: 你这个问题呢要分开几个部分来说的。如果呢刚才说你吃钙片喝牛奶，这个是原本是很好的，我们小孩子的这个时间，他们常常说我们喝多喝一点牛奶的话会长高长快一点的。但是如果你喝单单是喝牛奶吃钙片的话，你没有去晒太阳，没有将牛奶里面有用的迷汁变化成你的骨肉，如果是变化成你的骨肉的话，你骨肉比较好，就力就会比较好。但是完全你没有运动，没有流汗，没有晒太阳的话，就是钙的迷汁，它会影响到你的血管肌肉，你的血管肌肉硬，才知道在运动。如果这个运动时间长一点的话，就是半个小时了。这好像我们吃饭吃饱了，吃什么的，到你知道你的饱的时间，其实是15分钟之前你已经吃够了。到了你都15分钟你吃得饱才不吃之后，慢慢就降起来了。肚子就不舒服，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它的感应是比较慢的。
1: 那张师傅，刚才听你所说了，其实每天晒太阳对我们骨质密度增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你看欧洲人他们特地来南方晒太阳，一晒是5天8天的这样去晒，他就是把身体里面的寒气放出来。其实寒气我们每个人都有，尤其是好像我们在，我是住在香港的，香港是一个亚热带的地方，平均的温度是30多30度这样嘛，但是我们真真正正生活的是冷气下面19度18度，其实我们是受寒了，这个寒气会慢慢的累积到膝盖，累积到腰背。如果你晒太阳把这个湿把它翻出来的话，你的力就回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表象，我们是一点一点汗它流出来的话，这就是排毒，把里面的寒气排出来，就是这个。
1: 那张师傅，有没有一个最明显的警号，我们知道我们开始骨质疏松了，我们要去准备为，就是要看医生啊，或者要准备，我想知道那个警号是最明显给我们感觉到的是哪部分。
0: 刚才说了骨质疏松它本来是没有什么警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想楼梯下楼梯的时间感到没力没气，其实这个骨质疏松它已经来了，或者是拿东西他腰背没力，这个也是他的问题。这个女孩子会比较多，她会做家务还是这照顾小朋友的时间会常常就弯腰，腰会比较容易酸比较疼的，就是这个也是初期的骨质疏松，我们要一定要去锻炼的。
1: 谢谢张师傅，各位女士们，你们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等痛症明显出现的时候再去处理。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
0: 咁骨质疏松咧，其实有好多运动可以做嘅。咁我哋咧最主要嘅成因咧就系血气不足。咁我哋又做一啲运动咧，可以提升嘅血气咧。咁其中。

个最好咧就做一个抬腿运动。咁呢个抬腿运动咧就系伸直只脚，蹬直，跟住咧就缩翻埋。最紧要做得慢，就唔好做得太快。你做得太快咧，系对嗰个脚咧就冇咁好嘅。就慢慢做咧，咁你就可以练到嗰个血气咧旺盛啲，咁你就活动得到噶啦。咁血气咧就可以练得翻嚟噶。好啦，咁呢啲咁嘅踢腿动作咧。咁其實就做20下到啦，咁如果能力許可咧，就做50下。咁最適宜咧，其實就係依個起身做，咁我哋就做一個當拉筋操咁樣去做咧，就會比較好啲。臨瞓做咧，有啲人咧可能咧，佢做完之後個心跳啊，佢就未必咁容易瞓得著，係啦，就係咁啦。咁我哋咧，除咗做依、這個踢抬腿操之外咧，我哋就有一個譬如摸腿。咁假設咧，佢嗰、那個骨質疏鬆可能是腳軟，因為通常骨質疏鬆就是一就腰腳會比較明顯一點的。那我們呢就做這個不介意啊，那我呢放鬆隻腳少少的時候呢，這裡有一個菠蘿蓋的，那我們就四隻手指按住這四個菠蘿蓋的四隻角就搖下它，慢慢搖。如果它那個呢這個菠蘿蓋沒有事的話呢，它是會有少少鬆鬆地的。如果佢呢個菠蘿蓋太緊嘅話咧，亦都代表佢嗰、那個膝頭哥本身係有少少問題嘅。咁我哋就做一個普通咁樣咧搖動佢，攞四隻手指咁樣搖動佢，係啦。咁搖幾多下咧？就係、搖十下、二十下到咁樣。我哋咁樣打圈咁樣慢慢搖下佢。如果佢唔喐嘅，咁就唔好等整喐佢。但係正常咧，佢就會有少少。

0: 我们对美好生活、对这个长寿的这个追求。
1: 独特的福寿文化催生出了独特的福寿剪纸，也让这个发源于黄河流域中部极为古老而原始的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寿阳的福寿剪纸借助一把剪刀，在方寸天地间以历史传说、福寿文化为内容，以彩纸为原料创作，线条粗犷，色块厚重，风格淳朴，创作的主题多为祈求福寿、象征吉祥的内容。
2: 它就是寿险文化嘛，像那这个福字就要填吧，牡丹花代表富贵，这个花瓶是平安，就是富贵平安。里头为什么有个牛了？牛马年好种田，就根据这个意思，我们就围绕这个活动的主题，仙鹤也是长寿的啊，就松树了、仙鹤了、鹿，哎，就围绕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进行创作。
1: 王森玉老人制作福寿剪纸，要么遵循事先画好的图样，要么直接凭着意想构思构图，有时一把剪刀上下翻飞，如同穿行在纸面上灵活的燕子，有时又把纸张叠成5到6层，果断下刀，一气呵成。寿阳的福寿剪纸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构思巧妙，题材新颖独特，常用夸张的剪纸语言表达当地的民俗民风，作品中蕴含着奔放热情的情调和韵味，颇具山西民俗特色，令人喜爱。在老人家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典故的故事图解，也可以看到忠孝节义的民间表述，可以看到对传统美德的文化传承，也可以看到对时代进步的热情讴歌。一件件以福寿文化为内容创作的剪纸作品，表达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具有重视给想了解福寿文化的朋友介绍寿阳，也是把福寿之乡最吉祥的祝福传递给每一位网友。
0: 寿险文化呢，在我们这儿呢是历久而弥新吧，形成了这个尊老敬老爱老的这个古朴的民风，就是在我们这里边了，人们也非常爱运动，爱你看到街上了，有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跑步了、打乒乓球了、打太极了，这个搞运动的人群，因为是了对美好的追求，对这个长寿的追求了，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1: 福寿文化在寿阳是传说，为乡民诊病疗疾，龙泉寺也因此而声名远播。龙泉寺整个建筑中轴对称，有木煞51间，石窟40孔，依山而建，上下7层，左右3亭，煞窟互补，明暗相通。
3: 本来它的建筑啊都是明清建筑，但是因为它依照这个山势呢，层层叠加，一共有7层，啊，你在顶部看呢，从底下看呢，都可以看它好像坐着一个人，啊，它这个道教的建筑特点，层层叠高，同时呢，它这个建筑布局对称规整，而且里面有富山先生、郭槐阳、齐俊藻一些当地名人留下的书法碑刻。
1: 如今在龙泉寺依然保存有完好的古戏台，四座是灵境塔，高峻挺拔，四右为松柏林，浓荫覆盖，整个建筑群在山谷间规模宏大，形制特殊，蔚为壮观。和龙泉寺不同，福田寺不是道观，而是佛家寺庙。
3: 它这个建筑呢是元代的，大元至正4年，是1333年， 公元1333年建。

0: 起来的。其中正殿的廊下呢，有一块创建碑记，就明确地记载了这个年代。
1: 福田寺位于寿阳县平头镇黑水村，又称福田院。寺院坐北朝南，一进院落布局，中轴线主建有山门、正殿，两侧为东西厢房。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七船，悬山顶，坡度较陡，屋脊以琉璃瓦装饰。

伊拉克那边呢，就进来那个钴料，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氰化料，就是同它是司马迪氰、司硼迪氰。

0: 在景德镇呢设立这个御窑厂，是吧？它都是御窑厂是，但是都是烧出来的瓷器，都是进给宫廷里面的，但是民间是不能流传的。是所以呢，除了这个陨落先哲这个青花外，还有烧五彩呀、斗彩呀、发彩呀，还有丹氏釉，就是这丹氏釉上面的这个祭出土的是，就是田盆釉，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祭逢跟祭南，啊，这一类都是比较珍贵的品种，好像田盆釉、陈允诺设计还是烧造。这些价格都是非常名贵的，是吧？现在都市面上都是梦寐以求的，想要追求，是吧？好像斗彩，是吧？在从化时期所创烧的，不是在2014年，刘义谦不是在香港这个师傅杯，1.8亿拍了一个就这么大的一个化了鸡的，是吧？鸡的这个叫鸡缸杯嘛。以这么高的价格拍下来，你想这些都是比较珍贵的，还要烧造的啊，比较成功。
1: 那老师，这一件是明代时期的吗？
0: 这件是明代时期的，我们从的是刚刚我谈到就是釉里逢是比较难烧的一个品种，是吧？这个为什么它就是吧？发灰呀，是吧？它就是窑温高了，

0: 他就是逗人民的，这应该这件东西是吧？我们讲的，它这是一个小米瓶上是吧？有大的是有40多公分高的都有啊，那是元代的、明代的也有，是吧？但是这是就是比较小件，小件的，按照我们书上界里面来说的，这是8万件啊，属八碗呢、啊，是吧？这个把碗器来的，啊、是这样的，这件呢，它是上面是画着那个就是石榴是吧？石榴的寓意呢，它就是说啊、多子多孙嘛，是这个寓意。这件呢，它就是明东早期的。啊，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是也是是吧？还是算是保存的比较完美的，是这样。
1: 那因为经过了前朝的经验，到了清代，陶瓷的品质和地位是不是有所提高呢？
0: 是的，在清代也是我们说的是吧？都是到了那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巅峰。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清代在到了这个康熙时期，佛兵宋世的时期，国家太平，窑工这个绘画的这些是吧，这个都是要搞好关系嘛是吧，是这个情况啊。他这个当时他在75岁时期是吧，他就要是吧，身体不好要告老还乡，当时乾隆皇帝还说是吧，要他的儿子，他因为他自己都干得那么辛苦了是吧，如果他儿子来那个的话上任做，如果一不小心那命都送在手上是吧，所以这个瓷器为什么这么珍贵，真正的宫里的这个瓷器，所以在这个书上中啊是吧，一定得要多了解这个当时的一个

0: 是吧？都是代销到各个国家嘛，是吧？包括建筑材料这个瓷器啊，是吧？这个贴墙壁的这些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日商硬器就是。

0: 那有很多这个要求，当地的话一些要求，甚至有一些关税的。
1: 上报给林业部门后，得知他们叫游鼻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同意照顾和保护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于是每天早晚定时定点投喂游鼻天鹅的韩新林就成为了冬季湖边一道固定的风景。30年的时间过去，韩新林已经从风华正茂的中年变成了今天的花甲老人。而在当地政府各部门和韩新林的保护下，每年来越冬的游鼻天鹅数量也增加到了近200只。这个原本无名的小湖也被冠以了天鹅泉的名称，成为了国内游鼻天鹅数量最多的越冬地和伊宁县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2: 我对他有感情了，知道吗？我又喂了一个冬天吧，他渐渐又走了，开春又走了，就这样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多，就度过了这30年，就这样过去了呀。你想想这个多厉害，这现在已经第7代了，第7到的第8代了，我也想不到他能带。

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

0: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1: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2: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加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步履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

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

0: 小雪，你来德清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清吧。
1: 德清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清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富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

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

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峰已空壁，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智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海分城。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

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

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守卫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维德乃馨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馨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馨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馨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馨不断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馨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馨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馨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

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从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2: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1: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

智人创领未来，德馨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